0: 吃了吗？咱们再说。
1: 这是咱们这个啊，不能说白了，不能说白了。
0: 我今天又跟我俩说说你的话呢。
1: 我们天气怎么？咱们天气怎
0: 么？咱们当天的嘛，不是说白了，咱们今天老
1: 天干啥？什么？我们啥时候干啥嘛？
0: 有没上啊？我说，他说有这个路上。